0: 请来找到我们啦。
1: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了常同学在问啊，我被堵在汽车南站了，有没有在这个附近的朋友？汽车南站这个路段呢非常非常的拥堵啊。
0: 嗯，
1: 还有站在问杯子，你们这个杯子有没有背带呀？我们是这样的啊，背在身上的那个背带要自己去配，好不好？我们是没有背带的，但是我们有配到这个杯子上的一些提环。
0: 它这个杯子本身的设计上面就是有一个提环的，其实我觉得它是不用背带的，它就直接拿着这个扣就可以了啊。
1: 对啊，
0: 但如果你觉得特别容易怕忘记的话，可以配个背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拿着那个背带有一点不方便，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成年人要拿着这个背带，然后它就会下面到处滚，你知道吗？
1: 嗯，
0: 到处都就勾着走。
1: 嗯，
0: 而且你可能它这个背带背起来的跟你的这个风格也不太搭，你知道吗？
1: 你看一看，
0: 小朋友可以有
1: 啊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他想背一背的话，你就跟他配一个，网上非常便宜，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杯子，可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嗯。
1: 今天是我们销售售卖的最后倒数第二天了。
0: 嗯。
1: 倒数第二天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的这个杯子有三款。
0: 三款。
1: 啊，第一款呢是我们的卡塔杯保温杯啊，
0: 嗯、
1: 卡塔杯保温杯呢，它的这个保温效果保冰又保暖啊，整体在冬天。秋冬的时候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0: 对，就是冷水啊，你那温水啊都可以，热水都可以啊、
1: 嗯、
0: 那它其实户外啊包括你们运动开车的时候都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是可以单手开的，我觉得买杯子保温杯就不管咱们买不买这款啊，你一定要买单手开的、
1: 嗯、
0: 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要不然非常的麻烦。

0: 专线8811-8811。
1: 你家孩子是不是一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及。

0: 田老师，我觉得这个后面接上灯火里的，就是是不是也不违和？他这个怎么能高成这样呢？
1: 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
2: 很用情，很
0: 用
2: 情
0: 啊、哦！这一看也是在 KTV 里这首歌非常拿手
3: 的。是
0: 的，接着我们来听啊、嗯。
3: 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也有很多选择吧？
0: 对，
3: 是吧？
0: 耶，田老师，你在那，万一人家副驾驶对吧，嫂子就在呢，
3: 那就说明你的眼光非常好啊，选择了
0: 他呀。立马就转过来了，我说呀，求生欲还是非常强啊！
3: 啊，
0: 来看看这个，应该是位女生啊，慧，我们来听听看。
3: 好，早上好 ，Hello， 慧同学，
0: 来喽。

0: 到西藏的林芝有定期的航线了，这是最近的长沙黄骅机场到林芝米林机场的直飞航线已经正式的开通了。那过去呢，到林芝的话需要中转，而且很麻烦啊。那么新的航线呢，省去了中转的环节，缩短了出行的耗时，也将会助力我们湖南和西藏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1: 嗯，来看一下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塔岭枢纽至社部枢纽北往南的方向施工持续到9月4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啊。
0: 嗯，
1: 湘潭西啊、杨家桥还有社部收费站呢往南的入口同步进行管制，驾驶员朋友需要提前来绕道进行选择，遇到雨天工期呢可能会顺延，现场呢请遵照交通标志来进行通行了。
0: 受到季节更替的影响，咱们的几大园区开始闭园了，那就是长沙湘江水上乐园还有常德欢乐水世界以及岳阳阳沙湖欢乐水世界都结束了2026年度的运营，正式闭园。这三处水上乐园呢今年是全部的项目都已经停止接待了，等到明年夏季的时候再重新欢迎大家。
1: 嗯，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在9月6号到9月12号在张家界天门山举办，那10国共16名选手将要角逐的是弯道竞速精准穿靶的项目啊、赛场落差是990米，气流条件复杂，参赛的选手年龄跨度比较大，国内选手张树鹏与多位国际冠军选手共同参赛。
0: 9月4号周五，也就是明天啊，明天周五的

好，我是春江。卓别林，伟大的讽刺喜剧艺术家，作为一个天才电影艺术大师，他同时也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的普通公民。他的作品受到人们喜爱，是因为他的幽默来自现实生活。卓别林有一次去伦敦，不到3天时间就接到了73000多封信。他请来6个人，经过几天的忙碌，终于把这些信件做了分类。28000封来信向卓别林请求借款和援助，款项从20先令到10000英镑。671人想跟卓别林攀亲戚，其中有9个女人宣称是他的母亲。他们还有根有据地叙述了卓别林小时候被人拐卖的经过。将近700人说是他的伯叔、姑婶和堂兄弟。写信者都请求喜剧大师慷慨解囊。几千个女子倾诉他们的爱慕之情，有的约他相会，有的还附上了自己的相片。发明家们、商人们、濒于破产的工业家们都要求他入股，学校请他做董事长，有人要把自己的孪生小孩送给他，说这将是卓别林事业的继承人。还有一个人寄来一张当票，要求卓别林把他祖母的假牙从当铺里赎回来。

0: 盒饭啊，然后呢这个洋洋还抢着买了单，下午的这个陪拍师呢又请他喝了奶茶啊，他其实就是一个搭子的这种感觉哦，我觉得是、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好像拍照呢是一个见面的名义，但是就是你可以跟当地人更好的就去交流、说不定还因此就认识了当地的一个朋友啊。那后来我们也查了很多的这个网络平台，发现的陪拍师呢大多数都是在校的学生，部分的这个武汉部分的陪拍师的服务报价呢是每小时35到69，倒是也不是特别贵，也有那个陪拍师推出了200到300元的半天服务。在一些这个陪拍的服务的介绍当中呢，除了拍照还有陪逛带路推荐美食啊，提供游玩攻略等也被列入到了服务的内容当中。
0: 哎，我觉得有些人是非常乐于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本地通。
1: 对
0: 哦，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是本地通，然后只要外地朋友来了他就能告诉他啊你要去哪里
1: 玩，好玩，而且他能够推荐就是说适合你的、就是那个网上的攻略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0: 是
1: 但是了解本地的这个本地人他又喜欢玩，对吧，就指一条，因为你时间有限嘛，指一条最适合你的个性化定制路线。
0: 对，而且亲自带着他们去玩的时候呢，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些成就感的、你看到他们还开心的那个样子啊，然后拍下来的照片，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像这种导游啊或者是那种 推荐啊
1: 会更加的有温度一些、
0: 有温度，
1: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说在各个地方都有那种旅拍，现在旅拍也做得非常的火热啊、每到一个这个著名的景点都会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旅拍，但是我其实是觉得它的流水线作业的痕迹会更重。所有人拍出来都是一键修图啊，就我记得我当时跟我婆婆一起去拍过一套这个照片，然后拍出来之后我们家先生就问，哎，谁是我妈呀？
0: 你们家先生真的是危险发言啊。跟我们包案件就可以来进行购买，另外可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这个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的体验课，体验课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今天是周四，明天最后一天的预约啊，我们这周的这个名额就要爆满了，抓紧时间回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就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陈宇慧分享了一种现象，她说小时候父母那一辈被夸会做饭，是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变着花样把饭桌撑起来，是一种会过日子的本事。现在呢，夸人会做饭听起来有点像说，哎呀，你是不是工作不饱和。做饭从一种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讲究，甚至是奢侈。问题出在了哪？是社会分工更细了，还是我们主动放弃了跟生活的连接？一起来听听陈宇慧的思考。
1: 在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被其他人夸奖说会做饭的人，但是当时夸他们会做饭这个语境是说，在物资比较贫瘠的情况下，你们还能把饭桌折腾的经常换换花样，你们是非常有想法也非常会过日子的人，这是一种褒奖。但是现在夸人会做饭好像语境就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当时给他做一个茭白丝炒肉，我会把茭白削皮然后切成丝，其实茭白不一定要削皮，但是我觉得削皮会比较好吃。然后朋友看到就有一点点震惊，他说别说削皮，更别说切丝，我连片都不会切。茭白在我们家只有一种做法，就是切成块红烧做成油焖茭白，因为这是最容易的。当他听说我每天中午会尽量给自己做两荤一素三个菜的时候，他就更加震惊了。他说你还是挺讲究的，我工作忙，能做饭就不错了，我真做饭就只能凑合一下。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于做饭这件事最大的抱怨就是做饭俩小时，吃饭五分钟。因为七点多下班，回家之后手忙脚乱的做完饭，可能还要加会班，可能还要哄孩子，给孩子辅导作业。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做饭变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劳动，甚至别说做饭，可能连吃饭都是被牺牲的事情。因为一般说工作忙起来，忙的都没空吃饭了，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人非常醉心工作。所以在这个语境下夸别人很会做饭听起来会有一点点，你的工作好像不太忙，你比较闲的这种感觉。我就在想为什么做饭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当然可能会有朋友说，其实社会在发展，社会分工也慢慢的在变化，我们不一定每个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像做饭，像洗衣服，像收拾家，这些体力活让别人做也挺好的，我们可以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我后来就忍不住想，可是当一个社会它看似提供了所有的便利，让生活品质可以和琐碎的劳作互相隔绝，这个状态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完全不接触这些生活琐事，真的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好吗？我当时刚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互联网公司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不用打卡呀。我每天上午10点或者11点到公司就可以了，只要在下午下班之后再把这个空缺的时间给它补齐，一天能够达到8到9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这不对，因为不只是我两顿外卖都要在公司吃，我清醒的时间只能在公司待着，我见到所有的活人都是公司的同事。所以那个时候我逼着自己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给自己做早餐以及当天带到公司的便当，因为我觉得这种生活节奏不对，我想把这种奇怪的节奏给拧回来。如果每天只加班不做饭，我能掌握的工作项目确实会增加，但是我可以掌控的生活半径会越来越小。但是我也知道要保持跟生活的连接非常的困难，不只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以及在这个大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们想要打破默认的运行机制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的。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0: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0: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5: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6: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5: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
8: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点外卖还是自己做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区别，但是陈宇慧却比较较真儿。他说，这不是懒不懒或者吃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要重视好好吃饭这件事儿。
1: 我在上海做了一个新书见面会，当时有一位读者给我讲了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又显得很不真实的故事。这位读者是个女生，她入职了一家创业公司，她跟她这位同居室友兼老板对于吃饭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她很在乎吃，她希望每天一日三餐吃得好好的，但是她的老板很不在乎吃。她老板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在任何应该在吃饭的时候都在下厨？老板认为你工作你就该全身心投入，所以后来老板会在下午六七点这种本来应该吃饭的时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阿基米德，古希腊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不仅有很多的发明创造，他保卫祖国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阿基米德年近75岁的时候，罗马军队进犯叙拉古，那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狂妄自大的罗马统帅扬言要用5天时间攻陷叙拉古城。他率领装备精良的船队从水上进攻，可是当舰队接近古城的时候，阿基米德就开动他制造的巨大的远程投射器，把200多公斤的石块投射1000多米远。巨大的石块冰雹似的打在战舰上，船沉兵死，一片惊慌。遇上罗马统帅夜间进攻，阿基米德就开动短射程机器，不断投掷出短标枪石块，罗马统帅也差一点丧命。罗马统帅不甘心，他不断催促军队，强迫他的工程师继续同阿基米德较量，但都是徒劳。有时候守城者开动一种挂着长嘴的机器，石头从长嘴里倾落下来，把工程机打得粉碎。有时守城者又从城上放下一种铁钩，钩住罗马兵船的船头，使兵船向一边倾倒，扣进水里。罗马军队变得胆小如鼠，一看见墙头伸出一条绳子就抱头鼠窜逃命。阿基米德又发明新机器了，罗马统帅最后只得把叙。
2: 今天我们就用音乐来跟您说一说一个笨小孩到所谓的天才所走过的路。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最后留言，谢谢。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丁顿当众把钱德拉的讲稿撕成两半，他没有逐一推翻学生的逻辑和计算，而是以他的声望和经验从根本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大笑，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青年人答辩的机会。钱德拉最后决定把自己的理论写成一本书，然后搁下从事另外的课题研究。差不多50年之后，钱德拉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时候他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钱德拉一生优雅勤勉，他爱好文学和音乐，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在所有用英语写成的科学论文和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他的书桌整洁，板书和讲稿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他治学严谨，有一段时间甚至每星期驱车数百英里去为只有2名学生的班级上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2名学生杨振宁和李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

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等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

去那儿与妻子一道为女儿过生日。为了避免打扰，卡尔和妻子都关闭了手机，他们全身心地陪伴着女儿。正在卡尔兴致勃勃地看着女儿吹灭蜡烛并准备切分蛋糕的时候，他的助理急匆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0: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这首歌里唱着笨小孩的刘德华，那个热切的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只知道此刻爱你》的笨小孩，但是得到的呢，却是一片非一声。所有人都劝他，你不是唱歌的料，你不要再唱了，你安心演戏就好。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笨小孩，却一直在坚持唱，唱到了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他是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在香港曾经有一句鼓励年轻人的话说，即便是张国荣也要奋斗10年呢。张国荣唱歌好听吗？当然是好的，但是在出道的时候，他的造型太过于前卫，太过于新潮，以至于很多的人不太接受，反而遭受了无数莫名其妙的嘘声和喝倒彩。有一次他在表演的时候把帽子扔给了观众，但是呢，观众非但不领情，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把帽子抛还给了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仍然非常的坚持。张国荣曾经说，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但是我会依然努力地唱，唱到你们喜欢我为止。这是1983年张国荣推出的唱片《风继续吹》，正是这首歌改变了作为歌手的命运的张国荣。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
6: 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8-93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生命当中充满了很多的预言，这些预言有的时候可能是善意的，比如说家里来了亲戚，他会说将来这个孩子一定会有出息，将来这个孩子一定会成为艺术家。也有一些听起来非常刺耳的，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将来会一事无成。即便是出生在今天后来改变了世界的爱因斯坦，也曾经被人预言他将会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孩子。那些世人眼中的笨小孩究竟是如何变成了后来的天才呢？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坛里曾经不被看好的笨小孩。尽管如今在乐坛， Beyond 是没有办法忽视也没有办法翻越的一座山，但是这支香港殿堂级的摇滚乐队在91年迎来属于他们的巅峰时刻之前过的又是怎样的日子呢？他们开演唱会需要自己去发传单，因为收入实在是太微薄，微薄的收入又拿来买乐器，所以他们穿的衣服是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当年他们还拿了一个奖，叫做香港艺人衣着最差奖。后来这些故事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2: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和复诊，不能老是请假。看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怎么办？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3: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4: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5: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4: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人曾经说过，父母说过的最伤人的一句话，大概是：你再这样，将来肯定只能……

能够怎么怎么样。然而即便是在百余年前的今天出生的爱因斯坦，他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被他的父母、他的老师称作是实打实的笨小孩。那些曾经不被看好的笨小孩是如何走到我们的面前，成为了奇才和教父的呢？今天我们在音乐里去寻找歌坛里的笨小孩。罗大佑，他在学习方面是一个十足的聪明的孩子，被誉为优等生。2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他决定的人生是穿上白大褂，但是他却喜欢音乐，甚至翘课用来写歌。他的第一张专辑在没有发行之前拿给所有的人听，过半的人都说这样的歌肯定不会红，这样的音乐路子肯定不对，罗大佑这样的嗓子也不是唱歌的料。于是他还是拿着自己的这张专辑四处的去寻找唱片公司，想要找到认可他的人。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候翻唱非常的流行，原创非常非常的少，主流的旋律呢是什么样的呢？小调，抒情柔美的，那是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时代。但是罗大佑却写出了《鹿港》。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893最美时光。
7: 爱因斯坦，他是一个曾经被预言将会一事无成的笨小孩。在歌坛也有一些人，他们倔强地逆转了别人所预言的人生。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华语歌坛那些不被看好的笨小孩。在近30岁的年纪，应该是到了而立之年，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在做什么呢？他早已经不是新人，一边混着音乐圈，一边还得在父亲开的瓦斯行帮忙，有的时候要去民歌餐厅赶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它就会进入低能耗阶段，你的正常的一天的新陈代谢不会特别快。嗯，
1: 对，原来是这样。
0: 对，对
1: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科普、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的健身小达人道德老师，
0: 嗯嗯、
1: 他是30多年的一个健身经验啊，告诉大家，
0: 我这在娘胎里就健身呗，30多年，
1: 就是跟着妈妈一起运动啊。嗯、对，他是一个这告诉大家，就确实早餐要吃好，
0: 早餐要吃
1: 啊，而且你早上的饮品也非常重要。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孩子有的时候，你看早上起来来不及吃早餐或者什么时候了，是吧？成年人您就适合在保温杯里泡一杯，带一点什么这个牛奶之类的，
0: 嗯嗯、
1: 对，牛奶呀、啊、豆浆啊啊、
0: 嗯、
1: 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会发现这种容易变质的这个饮料啊、
0: 嗯，
1: 如果放在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保温杯里头，
0: 嗯、
1: 就会加速
0: 那不行，
1: 加速它的变质，
0: 那真不行。
1: 你看我们这个牛奶杯啊，
0: 嗯、
1: 你看这个、
0: 牛奶瓶
1: 就特别适合泡这个。
0: 嗯嗯
1: 哎，什么
0: 热牛奶、
1: 哎、热牛奶呀、啊
0: 嗯嗯，
1: 或者是这个豆浆之类的，是吧？
0: 嗯、咖啡、
1: 这个、
0: 茶都行，
1: 对，咖啡茶都可以。
0: 嗯、
1: 你看这个摸在手，主要是里头是316不锈钢，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
0: 医用级的，
1: 医用级的不锈钢、
0: 嗯，
1: 整体来讲呢，也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嗯、
1: 是吧？
0: 嗯 嗯, 嗯，
1: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比较适合购买。
0: 是，
1: 哎，
0: 乐天讲到这个牛奶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下线了啊，
1: 明天最后一天，
0: 明天最后一天就下线了、哦，因为其实很难说有我们这个这样的活动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买的话啊，是来到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是893湖南乐之声，来到视频号里面就来买就行了。这个是牛奶杯520毫升，139、
1: 哎，特别好，这数字也好听，而且呢，它就这个容量也刚刚好，
0: 对，520毫升。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还是这个小学生，
0: 对
1: 啊，都是非常适宜的。
0: 对对对，它底部还有那个硅胶垫啊，就你放在桌上啊，不容易磕碰。那在我们这儿下单送吸管刷。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7: 手机
6: 待机正常，
7: 蓝牙
6: 连接正常，
7: 耳朵
6: 准备就绪，
7: 我的心情，
6: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8: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30。
1: FM 89.3，天不用不散潮，音乐洒满阳光，24小时为你播放。
2: 杯身直接丢洗碗机去洗都行，
3: 而且呢，就是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婴儿奶瓶用什么材质，我们就用什么。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你绝对放心，而且呢，它就又耐高温，耐摔，你看。
2: 耐摔，
3: 特别结实。
2: 对对对，
3: 啊，这个
2: 这杯子我已经用了3年了。
3: 你看啊，他用的那个呢比这个大，他那个是880毫升的啊。咱这个是
2: 700-500，
3: 这是
2: 550，这是那个我小的是500，这是700
3: 啊，这是700，
2: 700。
3: 对，这个你看还有刻度，特别方便，而且特别轻便。
2: 是，
3: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啊，它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哎，就可以拎在手里。然后这有一个开关，按一下。哎，听到了吗？为什么叫咔嗒杯？
2: 对，
3: 你听啊，再听
2: 咔嗒，
3: 好听。打开之后呢，它有一个模式，往上拨一下这个吸管，它就变成了
2: 直吸
3: 管模式啊。往下就是叨叨老师说的这个直吸直饮模式，
2: 直饮模式
3: 就你可以
2: 倒出来，对
3: 啊，特别方便。
2: 是是是，
3: 最重要的是您还可以收获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茶盒茶宝。
2: 是这样的，这个我真的是觉得买这款，这两天非常划算啊，因为它550毫升才89块钱，700毫升是99，但如果你花89买550毫升的话，我们会送价值是29.9的元宝茶蛋，还有19.9的杯刷，还有9.9的吸管刷，等于你花89块钱，我们会送你3件东西，买一件到手4件，就89块钱，我们的赠品的价值59。
3: 这个茶蛋呢，它为什么叫茶宝？就是因为它长得，你看，像一个小这个大药片一样。
2: 是。
3: 然后打开之后，您就把那个
2: 茶
3: 叶放到这个里头，然后这么一按，哎，就
2: 丢进杯子里就行，
3: 丢到咱们的杯子里边。
2: 然后你正常喝茶，它就不容易把茶叶给吸到吸管里去。
3: 您看，
2: 对，
3: 特别和谐，看
2: 方便，
3: 特别好啊。所以说，什么都
2: 赠品的福利啊，
3: 就是我相信您买回家之后一定会爱不释手，
2: 而且这辈子能有好几年，你知道吗？
3: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它的颜色配色
2: 看着就好看，
3: 特别的，它是那种非常舒适的多巴胺，
2: 看着好看，
3: 特别舒服啊。
2: 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来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是853湖南乐之声。或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进入视频号的话，在公众号回复视频号有个二维码，直接进来就行。然后我们的视频号下面那个直播链接当中有那个链接啊，你就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链接里面去购买就行。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然后只有在我们这儿购买有赠品，而且是买每一个杯子都送3件。刚才乐天讲那个550毫升89的最划算，因为89块钱买个杯子还送你59的赠品，
3: 没错，
2: 就很夸张。
3: 哎，我们还建议您就今天能买今天买，为什么呢？明天不一定您喜欢的颜色就有货了，
2: 而且那个赠品是有限的，
3: 哎，
2: 赠品是有限的，
3: 没错，
2: 对对对。
3: 好吧，赶紧动动手指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到的是微信更新了两大实用功能。
2: 其实这个微信每次更新的功能啊，
3: 我都没怎么用上。
2: 我看了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微信里面有未读消息的话，长按左下角微信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消息。
3: 哦，是这样啊。这个方式倒是也是比较管用好用的，是吧？
2: 那么第二就是聊天当中如果有没有收的这个红包啊或者转账啊，聊天框右上角会出现红包和转账的提醒的字样。
3: 哦，这个一般没有什么人给我发红包。
2: 哎，谁给我发过红包？我试一下。
3: 啊，是那个小助理这个发个红包啊？
2: 怎么我们让小助理给我们？不然我们给小助理。而且，但我觉得今天我用微信拍照的时候，我发现以前我们用微信拍照，它就没有那个一倍两倍那个镜头切换嘛。我今天用微信拍照的时候，发现它有一倍两倍镜头切换了。
3: 所以它的这种小细节的更新是融合在了这个日常使用习惯里面，
2: 一点一点靠近，
3: 哎，慢慢来，
2: 一点一点贴近你的心。
3: 你看，当老师就是属于这唱歌啊，属于又菜又爱玩的那个。
2: 哎，我唱的应该比那个李乔然老师还好一些吧？
3: 那你跟他比还是可圈可点。好吧，这个最近啊，我们说到什么呢？说到最近就是这些家长啊，开学啊，你看看一份份小学的新生名单啊，看的这个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太有文化了。比如说有叫这个鲁云帆，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哦，
3: 哎，李思睿，你看看思想睿智，啊，等等等等。你看这个张思杰啊，是吧？你看这，而且这个杰字儿它还是比较少见，是吧？
2: 是是是。
3: 还有这种书卷气特别的扑面而来，
2: 对，
3: 很。

0: 8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1: 我们周末见。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Hello， 各位下班快乐啊！这个时候我下班在路上，注意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这个时候吧，
5: 我们准备就是即刻出发啊！即刻出发，
6: 票还没买呢，咱。
5: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嘴上说了呀，就好像自己已经做了一样。
6: 我刚才跟乐天说，我今天还没休年假，然后再想说11月份可以去那个阿勒泰滑雪，然后乐天跟我说就有那个直飞的机票，我乍一看，哎，还真是，
5: 是吗？
6: 更心动了，
5: 特别好，
6: 想去，
5: 就是隔一天发一班，而且特别方便了，就，你看我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图个嘴上痛快就可以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5: 阿勒泰，我觉得长沙开通阿勒泰这个
6: 直飞
5: 特别适合，
6: 爽，
5: 哎，特别爽，哎。另外啊，如果说大家时间有限，其实也可以去一下什么呢？咱们湖南省内有，
6: 因为湖南省内
5: 很美的地方多啊，
6: 就
5: 这个，比如说
6: 山美水美，
5: 比如说郴州，
6: 郴州，
5: 你开车大概3个多小时，而且大家知道郴州那小东江，哎呦，那东江湖，你知道
6: 雾漫小东江？
5: 我当时去看这个雾漫东江的时候是下午的18点，不是早晨。
6: 哎，不是说只有出太阳它就没有雾了吗？
5: 还真不是。那天下午呢，它确实没有太阳，就是有点阴，然后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天哪，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真的就是这个慢这个字儿啊，就是说的特别妙，
6: 妙，
5: 它真的就是慢慢的
6: 哦
5: 走过来的，就是漫过江面
6: 哦，
5: 而且薄薄的一层，然后它那个雾面上就是有一个就是小小舟。一叶扁舟，然后那个扁舟上面的这个渔夫啊，他穿的是红色的衣服
6: 哦，
5: 然后他上面挂了一个红色的灯笼，不知道用言语怎么形容，
6: 就非常中式的美学，
5: 太舒服了，
6: 中式美学在这，
5: 而且他是定点撒网，
6: 对，
5: 他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美，对，哎呀，
6: 是亮嘛，
5: 哎呀，那就嘴上不爽，这就是。
6: 你看，
5: 你都决定吃麻辣烫了，还想减肥呢？
6: 哎，我每次想减肥，我就吃麻辣烫，
5: 矫情。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入侵俄国时期，拿破仑有一次意外与部队脱离，在被追逐下他仓
2: 哎，所以你的妈妈也是舞蹈老师吗？家里是不是有舞蹈老师？
3: 我妈不是舞蹈老师。
4: 哦，是这样是吧？啊，那我们的信息有所错误，不好意思啊。
2: 是，小助理要今天扣五块钱。
4: 你那个舞蹈的话，你都喜欢跳什么类型的舞蹈？
3: 中国舞。
2: 中国舞厉害啊！你从几岁开始学跳舞啊？
3: 从大班开始。
4: 哦，大班开始就是幼儿园大班嘛。
2: 是，也学了好几年，
4: 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4: 好吧，宝贝，你想好这个准备呈现什么才艺了吗？
2: 嗯，
3: 阿楚姑娘行吗？
4: 什么？阿楚姑娘。
2: 哦，可以很难唱
4: 哇，这个可以啊，
2: 袁娅维的阿楚姑娘，
4: 来吧，
2: 来来来来，
4: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阿楚姑娘，她和你在一起，这歌词我不太会
4: 啊，没事，你可以哼哼啊，对，再给你
2: 再来两句
4: 时间，让你哼哼两
2: 句，
4: 对，
2: 真的哼啊，真的哼啊，宝贝儿，行，
4: 你看看，你看人家就是。就专属一个什么，就像我们俩一样，咱们就说唱开口就赢了。
2: 对，
4: 我们就是要自信。
2: 但他唱的确实比我们好一些，
4: 嗯，
2: 唱的比我们好一些，
4: 可圈可点，
2: 可圈。
4: 他主要是声音特别的澄澈，
2: 是
4: 特别的动听啊。好吧，宝贝，这个今天就不打扰你了。
2: 对，
4: 我听你这个周边还是你现在在哪儿啊？
3: 我现在在学校里面跳舞。
4: 哦，在学
2: 校
4: 里面
2: 跳舞，
4: 跳舞哎呦，你看看，
2: 哎呀，太厉害
4: 了。其实你没发现吗？这宝贝的专长还是跳舞。
2: 跳舞，
4: 只是说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没办法，我们只能连线
2: 声音，
4: 哎，所以下一次我们邀请他来我们
2: 直播间，
4: 直播间
2: 跳，
4: 来跳舞，好不好？
2: 哎，你跳舞对面积有影响吗？我听听看我们直播间符不符合。
4: 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直接把直播台拆了，让你来跳舞。
2: 行吗？可以吗？我们下次邀请你来台里跳舞，可以吗？
4: 可以吗？
3: 可以。
4: 啊，有被吓到哈？
3: 吓到也可以吗？
4: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
2: 谢谢你，好好学习哦，新学期快乐，拜
4: 拜。
2: 嗯，
4: 哎呀，今天宝贝唱的这首歌，确实让我们找回了很多的这种童年时光的记忆，
2: 是是
4: 啊，让我们也找回了很多这种自信心。啊，接下来呢，我们唱的这首歌曲要跟大伙儿公布一下了。
2: 今天我跟那个乐天儿选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
4: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2: 啊，一点都
4: 没那么简单，
2: 对，就没那么。

0: 简单，因为黄小虎嘛，
1: 因为他的名字就像没那么简单。
0: 因为黄小虎的歌，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听过的，没那么简单。这个感觉在好多年前那是相当火，对吧？
1: 阿玲说了，你们俩呀，就是这个八九三这个音乐之声这个音乐造诣最强的天花板，你们俩就别谦虚了。
0: 我们俩是啊，
1: 谢谢你。作为男团成员，就是这个捧哏捧的和这个注意了啊。争取爱别的
0: 全你唱呀。在哪儿了？
1: 完了，唱稀碎。

是快乐陪伴，不爱孤单，忧愁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

0: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
1: 哎，他完成度很高
0: 我的
1: 哎，
0: 天老爷，阿玲。

0: 平台跟我们留言分享聊天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当然听了这么多歌哈，也要跟各位分享一点这种有意思的这个内容。因为其实昨天我跟乐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有很多
1: 英语的一些学习方法。
0: 哎，对对对，
1: 我也向叨叨老师请教了很多。
0: 对
1: 啊，我是学了非常多啊。
0: 对，但其实我觉得更有效的办法，就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的啊。就这个周末在我们台里面就会有2个小时的亲子线下体验课。
1: 哎，教什么的呢？
0: 哎，就是教英语啊，促进大脑的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 非常好，
0: 家长可以带小朋友一块儿来，
1: 免费的。
0: 对对对，这是由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然后当场能够记忆力提升3至5倍以上。
1: 太好了，
0: 方法非常简单，现场就能学会，就能够用得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周末想来上这节体验课的话，在我们的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英语就可以来报名啊。
1: 哎，
0: 要点击那个报名表，点提交啊，就能够报名了。回复英语就可以来免费上周末的体验课，好吗？
1: 而且这个品牌是经得起学员的考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多年了，
1: 对，每年我们都是爆满，
0: 嗯，
1: 而且就是我们去都只能在墙根上就蹭着听啊，就没办法，因为人数多嘛，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但是这个公开课的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
0: 免费公开课。
1: 为什么？因为你不听公开课，您没办法感受到它的神奇，
0: 是，
1: 所以您一定要去听，而且带着孩子一起来，亲子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啊。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棒啊，因为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到很多干货，
1: 没错，
0: 用得上啊。
1: 当然了，
0: 嗯，
1: 这个有想让孩子练口才的，
0: 哎，
1: 也记得关注一下我们湖南电台的芒果小主播，
0: 嗯，
1: 用温柔专业的这个引导，带孩子们练口才，
0: 嗯，
1: 哎，站上舞台，慢慢的打开。自己，
0: 嗯，
1: 找到自信，
0: 嗯，
1: 从容说话，
0: 嗯，
1: 我们也非常希望每一个宝贝儿啊，
0: 嗯，
1: 都能够勇敢大胆的表达，
0: 嗯，
1: 闪闪发光，
0: 嗯，
1: 当然了，有些家长就觉得，哎，我们家宝贝儿这个语音状态怎么样啊，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专业的啊预约语音评测热线啊，8186-5967，
0: 8186-5967，
1: 好吧，刚刚说到了这个言商啊，就是表达啊，
0: 嗯，
1: 其实啊性格好的人啊，
0: 嗯，
1: 他一般也很聪明。
0: 真的吗？
1: 哎，你就是你，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哎呦，这人情商真高，
0: 哦，
1: 其实我们又夸奖了他，
0: 嗯，
1: 高智商，
0: 哦，
1: 一般情商高啊都伴随着智商高的基础，
0: 哦，是吧？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所以说呀，你看一般的这个性格好的人一般都很聪明，
0: 嗯，
1: 情商比较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嗯，
0: 对，第一点呢就是说情绪比较稳定，
1: 哎，情绪稳定
0: 啊，他因为他能够看得清本质，
1: 是
0: 他其实不是没有情绪，是能够从很多角度看问题，
1: 嗯，
0: 不被这个表象牵着走，面对误解或者批评他们不急于反驳，冷静的分析对方的需求，
1: 也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不会到自己发火的这个点，是吧？哎，
0: 他就会冷静分析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最后用高智商的表达，
1: 哎，
0: 高情商的表达来跟你去把这个问题化解掉。其实我觉得就是4两拨千斤啊，对吧？
1: 就是把你的智慧运用到你这个高情商上面去。哦啊，
0: 是，你说这多厉害，啊！
1: 哎，真好。第二点呢，就是心态宽。
0: 嗯，
1: 哎，性格好的人呢，
0: 嗯，
1: 他其实就是这叫什么？包容性强，哎，不轻易的这个怨恨，
0: 嗯，
1: 看待很多事物啊，特别灵活，
0: 嗯，
1: 开放，
0: 嗯嗯。
1: 哎呀，这事儿有什么好生气的呀？对不对？
0: 多大事儿，那个？
1: 哎，多大点事儿啊，
0: 嗯！
1: 第三点，目标明确。
0: 对，
1: 嗯，
0: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拓展人脉啊，加深友谊啊，或者是专业交流啊。知道自己的目标之后呢，他就有针对这个目标的策略，其实也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一个表现。
1: 哎，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共情能力特别强。
0: 哦，这也特别棒，嗯。
1: 就是你别人可能有一些小情绪，他一下子就能够
0: get 到
1: 那个点。
0: 对，他会换位思考，我觉得共情能力，
1: 这个应该我们也应该学习啊。
0: 是，
1: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0: 最后一点就是不贴标签。
1: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不容易了。
0: 对，
1: 啊，
0: 你看有的时候，我觉得很伤人的话，你就这种人，你就这样，
1: 哦，对，
0: 其实我们少说这种话，这个给别人贴标签，
1: 对你对你自己也不好，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应该学习一下。
0: 嗯，
1: 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啊，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聪明人。

0: 学越没信心。
1: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0: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1: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2: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1: 我们周末见。
3: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4，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问啊，这个孩子们口才报名怎么报名啊，其实很简单的啊，不管咱们这个宝贝儿语言面貌怎么样，都可以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

0: 有专业的这个语音测评师跟您测评。
1: 哎，
0: 啊，电话号码大家伙记好了，8186-5967，8186-5967。而且呢，这个预约好之后啊，不仅仅可以教大家这个语音发声，还可以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孩子敢开口、愿分享，眼里有光，心中有底气。
1: 是，当然这个时候呢，如果各位觉得小朋友们背的英语单词这个记不牢啊，不会用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英语，回复英语可以来报名周末的免费试听课哈。这个每场限20个家庭，大家回复英语可以填写表单就可以了。
0: 这是免费的，
1: 免费
0: 的，大家伙抓紧时间回复起来。
1: Free。
0: 而且您想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个世界记忆大师怎么上课，这个您一定要听。
1: 是，家长跟小朋友一块儿就行啊，这样家长都能够学会这个办法啦。
0: 没错。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喽，
1: 今天先
0: 到这儿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牛顿被人称为天才，但天才的秘密在哪里呢？他曾说过，你若想获得知识，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对科学极度专心，时常进入忘我的境界。他每天除了抽少量时间锻炼身体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他在书房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煮鸡蛋，苦苦的思索，最终被锅里沸腾的水打断了。他赶忙掀起锅一看，锅里煮的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作鸡蛋。

0: 是李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你会已经。”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陈景润，中国著名数学家，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他说，时间是个常数，花掉一天等于浪费24小时。陈景润常常忘记时间，有一天陈景润遇到了个难题，于是

0: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1: 第101页，他说：
0: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颗翠柳，吃焚香，珠玉罗刹，胡言这乱，有气一念。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的你。D 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0: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爷爷
1: 多整齐。

0: 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是糜烂的生活，因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深感苦恼，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同时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并亲身尝试过多种办法解放农民，可因为农民不接

0: 前路就算只将外菜，历尽艰辛总把头抬。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2: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1: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2: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1: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1: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1: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1: 狄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1: 嘿，
0: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0: 9月份啊，九月份确实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特别特别开心的日子。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开学了，迎接了新的学期啊。我九月份也即将迎来我的第18个生日，
1: 在这儿等着呢。我说大早上问大家过不过生日呢。听老师，你这个暗示太明显了一点。
0: 先给自己把生日歌放起来再说。
1: 过啥过呀，每次都是一大堆人过。天上老师，你啥时候过两个人的生日呢？
0: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0731-855-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啊，大早上小朋友们都可以开始拨打了，0731-855-33-893，看今天是会迎来哪一位小朋友呢？啊，我们有一位电器小达人在说了，说8月21号抽的书什么时候发货？哦，是这样的，你们的名单我们全部都已经发到出版社了。
2: 你这
1: 个
2: 高三，
1: 你这个高三的区别不大是吧？
0: 是吗？
1: 是不是？
3: 跟高三隔了好几年。
0: 要隔好几年，
1: 好几年啊、是那这样的，我觉得你这样的心态，你到了高三，你也会不紧张的。
0: 是的，
1: 对，你会以非常轻松的状态来面对的。那个晴瑞小朋友，你最拿手的科目是什么？
3: 拿手是数学和英语。
0: 数学和英语。
1: 数学和英语啊。那你今天出一道题目会是这两科的吗？
3: 会的，会的。
0: 会的。
1: 那再见。
0: 拜拜。没有没有，开玩笑，
1: 尤其是数学啊。
0: 好，你

0: 要为下手留情，好不好？来，我们请出题，三二一，请开始。
1: 如果你们睡得不行的话，我就出个脑筋急转弯。
0: 哎，你也不能这么想，
2: 你
0: 还是先出嘛，
2: 你
0: 对不对？我们也不一定就不行，
2: 是
0: 不是？
2: 我们可能就是某一天，对吧？突然礼拜五的时候心情一好，再加上这个钟俊老师加上天乐老师呢，说不定也能够这个二加一大于三。
0: 是是是，你先别换题，你一换题，我觉得我就没有受到尊重，知道吧？
2: 答不出来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你换题就是对我们的不尊重，
0: 对我们智商的不尊重。来，请出题，三二一，开始。
1: OK。一个圆的半径是二，乘它周长多少？派取三点一四。
2: 什么？
0: 一个圆的半径是
2: 半径
0: 二，是不是？没听错啊。
1: 嗯，没听错。
2: 一个圆的半径是二。
1: 周长多少？
0: 它的周长是多少？
1: 派
0: 我知道是三点一四，三点一四。
2: 他还背过
0: 派
2: 最后的一百呢。
0: 我还背过派的后五十位，我都背过。
2: 半同学，你能背这个三点一四一五九六后面的一百位数吗？
1: 我又不是
0: 机半径是二的圆，周长是派。周长，你问我周长是多少是吧？周长是那就是。
2: 这是一道正儿八经的数学题，还是脑筋急转弯啊？
1: 这是一道正经的数学题，圆周。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半径是二，那你二乘以二就是它的要一分钟，因为这样的，因为合作愉快。
2: 天老师，你这个
0: 愉快，因为他速度快了嘛，合作愉才快，对，明白了吧？
2: 这个冷知识啊，这个冷笑话，你可以讲给你的那个同学听，因为天气毕竟也越来越冷了。
0: 记住了吗？记住了之后就讲给你身边的朋友听，好不好？
1: 好，
0: 好，
2: 瑞瑞，祝你上学愉快，
0: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2: 周末快乐啊！理想土豆说：“我发现了两位主持人试图用空耳掩饰自己不会做，空耳是真的，不会做也是真的。
0: ”哎，你们真的是理想土豆，你发现了我的秘密，就是我一旦是不知道怎么说，我要缓冲一下自己的时候，我就说啊什么听不见。你再说一遍，对对对。
2: 哎，天老师，那有没有可能这样？有一个对象跟你要告白，就是讲了半天，你想缓冲一下，就啊什么听不见，对方走了，是不是这个理由？
0: 我希望他大一点声告诉我，是吧？
2: 大点声，真的是。
0: 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待会儿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应该不是待会儿，现在，现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就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搜索？直接在微信当中搜893湖南音乐之声，或者是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回复视频号三个字，弹出了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了。
2: 对对 对, 对，我们昨天一直在说啊，好多的朋友天天都来看我们啊，他就是不关注我们，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没有关注我们。
0: 对，加油加油，我们待会儿视频直播间见了。

0: 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就喜欢听一路你先。
2: 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今天我们俩穿的还算是比较休闲，因为星期五就要有星期五的样子。
3: 对对对，要对自己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要匹配，对吧？这个穿着跟状态是非常匹配的。
2: 是的。
3: 那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给我们这个点点赞加加油。然后呢，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大家的留言是可以被所有的快乐车族看到的，这样也能够更好的讨论起来。
2: 是。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我来啾啾，就在这个视频号里面直接吐槽咱俩啊，主要是吐槽这个天乐老师。天乐老师的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
2: 啊，
3: 我跟你讲，你就不要小看音乐老师了，这个音乐老师他未必数学不好了，数学老师也未必音乐不好了，我跟你讲。
2: 我刚才确实算了半天，算了半天，24×3.14等于多少是吧？我就差一个计算器。我跟你讲，我们直播间以前快乐车族给我们众筹过计算器。

0: 计，嗯，但是呢，
1: 搞坏了
0: 啊，没有众筹成功。那个大家都可以在官方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啊啊！今天是星期五啊，喝一美式也不苦是吧？啊，星期五啊，前四天的朋友圈配不上今天的我。那今周五周一到周五如果吃吃苦的话，周六周日的话是不是应该大补对吧？
1: 多大补？
0: 我三压了耶！我三压了。
1: 三压了，你完成了你的一个闭环啊。
0: 语言，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可能平常的时候需要练习，真的是需要练习。你看这种押韵的这种时候，不是立马就能够信手拈来的
1: 啊，对
0: 啊，可平常也是需要积累的，
1: 就是你要积累在那个关键时候才能发挥的好。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跟对人啊，才能够做对事儿啊，对吧？对于孩子来讲，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其实都渴望站上舞台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站上舞台就瑟瑟发抖，对吧？有的人站上舞台呢，他也紧张，但是他就能闪闪发光，原因就在于他跟对了人啊。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芒果小主播呢，也秋季的这个班是正式的开班了，那因为平时呢我们是不插班的啊。插班效果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两季的时候才开始打开这个招生的这个窗口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8186-5967，记不住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回个小主播，我们就把号码发给您。
0: 是的啊，有关于小朋友的语言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186-5967，我们的芒果小主播微笑的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我是鸿蒙系统，我扫不了你们的码。
1: 你这个系统跟天亮老师的系统是一个系统，哎，来天亮老师亲自教一下。
0: 广而告之一下，请尊贵的鸿蒙系统用户，请尊贵的鸿蒙系统用户，
1: 请注字
0: 请直接在微信当中搜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官方视频号进来就可以了。只有，有且只有这一个途径，好吧？
1: 别人都能扫，但你也不行。
0: 不要企图通过扫码进来，好不好？
1: 对，鸿蒙系统是没办法扫的，那个我们那个后台的码的，你就直接在那个微信的那个搜索框有一个那放大镜的搜索框，点击然后搜索893。就能出来，893下面就有湖南音乐之声啊，然后有一个视频号，你点进那个视频号，第一件事你就赶紧点关注，这样下次就不用再点关注了。
0: 是的啊，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接下来呢，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每天到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要来送给小朋友的书籍要上线了。今天呢，我们要送出的书籍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来填写报名信息，我们在8点钟之后会抽
1: 一部作品啊。
0: 对，《云上欢歌》它是今年香少社的作品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整本书当中，它是以一个暑假的这个金银花采摘之旅串联起来的，孩子非常容易带入到这个当中，而更难得的是它确实和乡村振兴和劳动教育和民族团结和传统文化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完全的去贴合了中小学课外的阅读还有寒暑假读书的任务的需求。
1: 是，咱就是说吧，这本书你把它这个读完之后，我跟你讲，你在写作方面啊，作文方面一下拓展了四个区域，
0: 刚才那个四大主题对吧，听到了。9到12岁的孩子家长现在可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啊，就是你填写报名表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将在8点钟之后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免费的来获得这本书，我们将直接寄到你的家里。所以地址一定要填对啊，电话号码和地址都一定要填对，好不好？
1: 对对对，如果你那号码和地址没有填对的话呢，那可能到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寄到啊，那就查了半天没查到，就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0: 好吧，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就好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1: 云上欢歌，
0: 因为今天那个书的样品没有寄到我们直播间，所以我们直播间暂时没有办法去展示大家啊，大家可以在网络当中去搜索一下香少社的云上欢歌。那同时呢，你们可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赶紧来填写我们的报名表，我们后台已经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刷屏了，好不好？哇，看到了啊，好好好，我不要着急啊，鸿蒙系统不要着急啊，不好意思，
1: 慢慢来慢慢来
0: 慢慢来慢慢来啊。鸿蒙系统是可以回复报名的啊，没问题啊，只是说你看直播视频直播间可能会有点困难啊，主要是那个视频号啊，视频号的这个问题。来，我们马上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大家有什么话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留言区来告诉我们啊，也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1: 对对对，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也在这点名环节也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开始点起来，以后的这个咱们早上啊，
0: 请大家回复报名的时候不要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回复，要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
1: 对，
0: 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来评就是回复回复报名这两个字了。好吧，那现在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大家的回复和报名，我们在8点钟之后来抽取。